0: 人有做规范无机构产品，
1: 昆明的我弄个票了，关税。
2: 你的马路他姑娘被谁不美？听不到三两三八四的说他规定，我的他不反应是啥啥啥？
0: 你是哪哪无限的？
3: 你打回答卡机你是谁？
4: 咋了？
3: 能不能到看到你光？
4: 那给你，
3: 我。你先来，我来，随便想到看到你光顾。
4: 我来给你。
3: 那今天来什么的？好了，
5: 我你不看，我你不看。
6: Ni wanasayale kila siku ya Jumamosi kuanzia saa 5:30 asubuhi mpaka saa 6 kamili mchana. Karibu.